0: 最终人一定要过一段过一下这个，因为最后责任人要找到你，
1: 是的，是的，
0: 否则谁签了字，最后谁要负这个责任的，
1: 是的，
0: 所以必须人要在这个回路，人当然人在这个回路过程中呢也会采集到这个数据，
2: 嗯，
0: 这个数据呢就会反馈给 AI。 所以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编程方式我们叫 loop， 就是自己不写代码，然后交给机器人去写代码，只要我设计好这个检验准则，然后让它自我去迭代，是吧？但是这个迭代的过程中呢，如果人不加判断的话，你是没法去知道他到底做得好坏的话。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训练陪伴的这个智能伙伴，最后他老是打扰你，那你就说他是个不对的，所以在这个迭代的过程中呢，就这个数据就反馈回去了，然后再反复去迭代，这样的话能更好的去磨合这个人。所以这个周期呢，它是一个逐步，就是一年一年的往前去迭代一个。
2: 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看5到10年，
0: 只有5到10年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在这个周期里边呢，它实际上有一个概率，就是随着我们技术程度越来越高的话，它就会进入一个 to C 的这个模式。C 端玩的是这个概率的概念，是吧？全球80亿人，可能总有一些它有专用的这个需求。你比如说，如果我老年人，我可能我身体不太好，心血管不太好，可能有脑梗前奏的话，
2: 哦，
0: 那我就一定要有一个人时不时的来看看我。
2: 冷萌雅必须要带上家里的话，那该多好啊！我们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夜话呢，也
3: 对，它是一个很自然的部分，
2: 嗯，
3: 对。但是呢，书和电影其实它是不能够替代你的人际关系的。那我觉得其实 AI 陪伴也是一样，它也不能够完全替代你的人际关系，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些这个独特的陪伴，嗯，它可以这个给你产生这个情感的共鸣。
2: 非常的感谢曾总，也感谢宋啊，他们可能解决了一大批孤独的年轻人哈、啊，他们的这个社交的需求啊，倾诉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啊，也有很他们在用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去帮助人类更好的交流。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哈、啊，能够满足他们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被满足的这些心理上面的一些情感的诉求。最终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热爱我们的生活，热爱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
3: 因为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个让大家可以找到志同道合、共同兴趣爱好
2: 的
3: 朋友，
2: 嗯，不再让
3: 让天下没有孤独的人，
2: 让天下没有孤独的人哈。那我相信我们这个李教授一定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兄妹俩哈、啊，联袂出席我们的各大这个重要的世界级的会议哈、啊。
0: 其实我做研究的目的一直想看怎么能让我更好的躺平，所以现在做这个机器人来说的话，其实它一定会越来越像人。技术这个迭代上来说，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知道 AI 它已经有一个图灵测试，是吧？它现在人工智能已经通过图灵测试，已经分辨不出来人跟机器人。
1: 当然，
0: 相信要不了几年的话，像摩亚的话，可能站在你面前，你也很难去分辨出人跟机器人的这个区别。
1: 是，
0: 这个边界可能会比较模糊，就有点像科幻片《西部世界》这种场景，它一定会到来。但是这个过程呢，里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技术发展呢，它肯定是一个一直往前去迭代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责任这个问题呢，它是要无上限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往前迭代呢，就是说我们肯定不可能沦为 AI 的奴隶，对吧？我们一定是人，是一个独立的。
4: 与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

0: 翔，黑狐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贾浩军，深度原理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Verena Kuhn，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创新者社区负责人，论坛主持人尹凡，第一财经主持人。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们将围绕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这样一个主题，共同探讨前沿趋势、落地路径、全球。
2: 我挺认可的呀，我觉得就是整个技术它分周期的，它一定有理论突破阶段，到基础设施搭建阶段，到产业应用阶段。其实黑狐一直的一个创业哲学是，我们虽然用最前沿的技术，但是我们不可能撼动以前巨头所占据的传统的地盘。
1: 对，
2: 那一定是从非主流群体的边缘需求开始起家，
1: 对，
2: 然后再从非主流群体的主流需求最后进入到主流群体。黑狐的一路的这个商业化，我们一直把自己定义为 niche player， 如果从边缘进入到主流这个过程，这也是创新的一个我觉得某种有效的路径吧。
1: 贾总，您觉得 AI for Science 它产业化的节奏，或者说它的这个价值化的这个释放的路径可能是什么？
3: 整个科技类创业的节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慢，而且呢，它的无论是技术迭代周期呢，还是验证周期都会比较久。那到我们现在 AI for Science 的整个产业化节奏，也是从原本是工具化到逐渐到一个范式转移这个过程。过去的 AI 其实呢也是相当于是强行的把一些的 AI 模型嵌入到一个比较庞大的研发工作流中，并没有改变科学发现的一个本质问题。但现在整个生成式 AI 模型，无论是 diffusion model 还有 LM， 它其实带来了比较多底层逻辑的变化。那例如这个过去只有一些非常顶尖的科学家能提出一些比较好的科学假设，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 LM 来直接来可以成为一些科学家的超级大脑，来给他们提出新的科学假设。那从商业上的价值释放呢，也是从原本的整个提供一个工具到一个平台化的输入。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再单独的提交一个产品一个模型，而通过像我们材料领域的工艺分子工艺配方的一个闭环，来给整个产业提供一个更可持续的可以迭代这个研发的能力。
1: 那么追问一下，这个如果说 AI for Science 由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发现，如果释放出它全部的潜力，它可能有多大的市场价值？它 timeline 又是什么？
3: 新的材料研发其实也是关乎到一些半导体材料、新能源、电子化学品，他们这些上万亿级别产业的一个成本、效率和代际的一个升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关键。那对于时间线来说呢，我们在现在和未来一两年之内呢，我们其实已经跟一些比较大的产业巨头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也在探索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模式，给他们来提供一些商业性交付，来验证我们平台化的能力。未来三到五年呢，我们也相信会看到一批真正的由生成式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的发现，来真正进入这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那在更长期的来看呢，我也认为 AI 可能就会像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像现在的 PC， 就像电脑一样，我们就不再会有整个这什么叫做 AI 驱动这样的概念，它更像这种计算机一样，成为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条生产线的一些底层的操作的系统。
0: AI 规模化应用的现状当下有什么特点？
3: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2: 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
0: 推动 AI 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规模化落地，中国有何独特之处？
4: The government clearlyOutlines what are our priorities in the long term, giving a certain sense of security to investors that they know.
1: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使用到。
2: 我觉得当我2016年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有的工厂说我们想打造一个黑灯工厂，按一个按钮它就可以自动化开始生产。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想法呢非常好，但是它非常的泛和飘在天上。
1: Okay.
2: 我觉得具体还是落到到底是哪个场景、哪个工种具备怎样的知识。当落到这个维度的时候，那工厂的这个采用率还是很高的。
1: AI 的在工业化场景的规模化的应用，目前的障碍是什么？
2: 目前我觉得没有什么障碍，我们就是和时间赛跑。
1: 就时间赛跑。
2: 对，在未来，因为我觉得有几个点可以讨论一下吧。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中小企业甚至对 AI 的采用速度还高于大型企业。 那最近呢，我们看到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这个新的版本的模型的推出，还有一些像 Harness 框架的这个引入，对于可用 Agent 在制造业现场落地的可能性。

0: 变得越来越高。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障碍我觉得已经没有了。此刻我认为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1: 好，我们问一下这个线上的贾总，这个 AI for Science 产学研的脱节的问题可能还存在，所以您的团队怎么样打通这个产学研到产业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2: 我觉得这个事情最直接的话就是，你的技术不应该是只局限于一个单点的问题，或只能解决一个孤立的单点模型。你应该一上来就打造的，或者你 overall 的你的战略目标是一。
3: And it is incredibly hard for policymakers to keep pace with the technology and how quickly it develops. Finally, I would say a common challenge that everyone needs to address is this talent asymmetry, where the people who understand the technology and the people that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s are often not the same. So trying to bridge this asymmetr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n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obviously we are trying to also help with the skilling part, trying to help big corporates to skill their current workforce for the organization that they need to be tomorrow.
1: WEF innovator community is a very global community. And from your observation, from your perspective, so what makes China different when it comes to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scaling impact globally?
3: I would say, I mean, for me, the
4: 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黑狐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认为，对于中小工厂而言，还
0: 技术的理解下，重新转型自家的业务，这一点非常强烈。中国的最佳实践开始成为被别的制造业国家所尊重且想要借鉴的一个趋势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得到青睐。第二个呢，是我们当有了高可用的软件和高可用的 agent 产品的时候，那他们觉得需要找到一个未来可持续的技术伙伴。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海外工厂是我们的主要原因。
1: 贾总，这个中国 AI 企业在技术路线上和欧美相比，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欧美企业的我的观察，他们其实是更擅长通过解决底层技术的一些原创性创新来解决一些共性问题。那中国企业其实在这方面其实是更擅长或者更大优势，是通过极致的落地化速度以及海量的应用场景来做产品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还是挺不一样，一个是通过底层技术的原创性推动，另外一个也是通过实际这个解决问题中的打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技术路径是挺不一样的。
1: 那么 AI 出海和海外合作，在您看来如果有阻碍的话可能是什么？
2: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是信任成本啊，二是这个合规性的差异。这个其实是每个地区对于数据安全和技术标准的这个认知差异啊，和合规性的诉求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1: 我们聊点这个未来的话题，在您看来 ，AI 它到底最后给人类能够带来多大的威胁？
0: 我认为模型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到今天我们去谈它对人类的完整的替换，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1: 我们问一下贾总，如果说 AI 的发展，当然大家都认同它对于生产力可能会带来这种指数级的这个推动，但是呢，也有人认为它可能会存在这种技术失控的风险，您觉得会有吗？
2: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的。你像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I for Science 它的可能风险也是在于新物质的这个安全性。那我们认为 AI 在这里面肯定要扮演好一个加速器，同时也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就应该加入一些合规的检测，例如整个材料。
5: 展现多元生态，聚合速商全链。
6: 附近就可以再捡回来一些。似乎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吧，都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7: 是的，但是呢，我觉得以目前的市场呢，你如果盯着上证指数看，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失真情况。
6: 哦。
7: 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2024年9S以来，来了一波轰轰烈烈的科技股牛市大行情。我在近两年前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只承认科技股的牛市。所以你现在把市场简单的去定义啊，点数指数或者是定义牛熊市，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准确。可能在未来很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能有8年都是结构化行情。我们谁也没办法否认过去2年科技股大牛市，但如果你说整个股市大牛市，你会发现很多老灯股它不断在创新低，所以未来更多的是结构化的行情为主。那如果回顾最近的行情的话，你会清晰的可以看到， 5G
6: 跌呢，是因为科技的这种它过于拥挤的这么一个回调。那这个呢，基本上是释放了。我们从国内的像光模块这种的特征上，其实它在底部还是有人有资金愿意去继续配置的。那它相对来说，这个底相对来说还可以。另外呢，就是海外这一块，海外的话，一个是美股的费半。

0: 但指数其实它的这个向上的走势还是比国内的很多资产科技类的资产还是要强势一些的，这个也就是说它的底呢也相对来说是一个斜向上的一个支撑。
1: 所以你的观点还是就是跌也跌不下去，反正利空呢也基本上纷纷都出尽了，从宏观的层面来说，那么如果要是向上走的话也是需要点一下火啊，但是这把火到底是什么，现在有没有一个这个可以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呢？
0: 我觉得这把火大概率还是要在科技上出，因为这一块它不管从景气度还有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程度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大家的关注度也都是在这个上面，就是说这个大模型是不是会有新的进展以及后面的应用，这个非常的关键，在这里出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1: 杨勇，刚才两位嘉宾都是认为是一个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呢？而且这个赵喜呢是在这个震荡的这个区间它是偏乐观一些的啊，那你呢？
2: 我个人认为可能大家的观点都是类似的，
1: 就
2: 是确实就
1: 这个阶段
2: 目前来说这个市场看不到一个有效能够带动市场上行的一个交易逻辑，这是当下的一个痛点。
1: 但市场不是也说嘛，久盘必跌嘛，虽然这个在3850附近我们看到这个跌下来了，可能是有一些资金在承接啊，但是那个上游上不去，那最后怎么办呢？它总是要选方向的呀。
2: 因为现在是
1: 会不会就是说先再蹲一下上来会更好一些呢？
2: 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以上证指数作为这个参考标准的话，那我觉得就是3900上下100点这个区间窄幅的震荡，那么跌破3800的这个概率不是非常高。我们说的跌破是有效跌破，比如说跌破了收不回来，或者说像3700、3600去靠，这个可能性目前来看不是非常的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市场也是经受住了一些利空的考验，比如说地缘的这个事件继续发酵，那么原油价格也是再度突破了100，同时的话呢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也是落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表现出的这种韧性还是比较强的，虽然说资金追高的意愿不是很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往下跌的时候这个去拖的资金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比如说像一些市场风险偏好比较高的像两融余额数据也没有因为这些利空出现大的一些余额的一些波动啊。其实大家在这里目前整个成交量说到2万亿以下的这个区间的话其实已经是说不动了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地量。
1: 9月15号是一个地量嘛，就是跟这个4月份哈有一天那个量是一样的，
2: 对，都是16000亿左右，16200亿啊。这个地量的话，一个是4月份是一个参照，还有一个是什么参照呢？就是如果说前一波指数高点它的成交量一半以下，我们说前一波是大概在6月份的37000亿，那么现在16000亿，等于是缩了接近60%的成交量，然后再对比今年4月份那个低点位置的那个地量，其实可以说明就是在这个位置呢筹码再度去就是抛的这个动能不是很强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利空出来，为什么咱们的股指有韧性呢？我觉得跟7月份的这个风险释放有很大关系。如果7月份没有这一波凌厉的风险释放，可能最近我们的股指波动肯定不是现在这个状态，可能会波动更大或者调整更剧烈。那么因为7月份、8月份这个筹码这个拥挤度已经，特别是科技的拥挤度经历一波的这个筹码的一个这个分散或者是出清之后，那么现在这个市场再度向下的压力也会显得比较小。那同时有部分的资金这个从科技出来的话，确实也是选择了一些低位的红利，比如说像这个最近这几个月红这个银行板块煤炭板块，包括一些部分的电力的这样一些板块是表现比较强的，而这些指数呢对于拖指数这一块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积极的作用的。所以眼下来说，我认为指数层面的话想要再去往下探这个空间是非常小的。那么未来有没有向上的这个可能性？我认为可能性是有的，只不过现阶段当这些这个交易的逻辑还没有完全清晰化之前，指数我们依然是看震荡啊。那一个呢是我们说上半年的这个就是二季度的科技股的一个主升浪行情， 是因为 AI 的这样一个硬件资产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个股的表现。

0: 但是现在因为整个 AI，美国市场那边的 AI 的品种其实也是有一些震荡，日韩股市也是有些震荡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近期围绕 AI 的这样一些就是发展的脚步有放缓的这样一个讨论，也是有这种声音出来了。所以我们说，如果说 AI 这条线不能够带领指数继续上冲的话，那我们目前就是一个缺乏主线、缺乏这种明显赚钱效应的这样一个市场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在这种环境的话，就是上攻动力不足，下跌的话，这个空间被锁死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理解它就是一个窄幅的区间震荡。
1: 那这个震荡会震荡多长时间呢？
0: 这个震荡的话，我们觉得需要两个因素来观察，有没有可能会触发它的一个选择方向。第一个呢，就是 AI 这个整个产业链啊，特别是海外市场，它到底怎么走，有没有新的逻辑能够推动股价进一步上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内的政策层面，逆周期的调节政策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超预期的落地？因为在7月底的重要会议当中提到了，就是今年要用足存量政策，要积极的寻找增量政策。那这个增量政策，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这个明显的一个落地。那么在9、10月份有没有可能会落地？这个是未知的。但是如果是有的话，我觉得股指是有可能会有一波催化剂的，特别是对于跌了很久的这些传统行业来说，确实，会带动他们的反弹，而他们的反弹对指数肯定会有积极的贡献。
1: 好，看来我们场内嘉宾的观点呢一致，还是认为节前想要跌破3842点这个位置，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容易啊。那么也是有一部分观点会认为啊，节前的资金呢会采取一个休息的状态，所以行情大概率是平淡的，这和我们场内的嘉宾判断呢似乎也比较一致。那对此我们场外的嘉宾又是如何来看的？我们采访了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先生，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2: 市场进入长假前的窗口期，资金行为趋于保守，是季节性的常态。但短期 K 线的信号也传递出值得重视的盘面的韧性，不必简单的判定节前没有机会。缩量阶段的下探，本质是长假不确定性带来的资金避险行为，属于节前常规的风险释放。周三指数回踩关键位置，更多是短线交易兑现离场，并非基本面驱动的系统性走弱。周五放量收阳，代表着前期的低点附近已经有资金认可前期的估值区间，主动承接抛压。这根阳线的核心意义不仅在于立刻开启趋势性的大涨，而是验证了这一支撑区域具备较强的多头承接的力量，大幅降低指数持续单边下挫的概率。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节前资金休息，大概率行情平淡。这个逻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容易陷入片面。长假临近，短期博弈资金倾向于降低仓位，规避海外突发的扰动，这会压制整体的成交量，很难出现全面普涨的大行情。但存量博弈之下，结构性机会并不会消失，资金并非全部离场，而是出现分化。短期交易资金选择持币观望，机构和左侧布局的资金反而会借震荡调整，择优调仓。布局节后的预期修复的窗口，因此节前更多是震荡磨底的一个格局，震荡之中仍然存在结构性的机会，不必一味的空仓等待。展望一下11前剩余的交易日，指数可能再度跌破前期低点的可能性有所下降，但长期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0: 块儿总是容易被这个小作文袭击。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普通投资者可能确实很难去掌握行业的一手信息，甚至我觉得这种信息可能是需要非常核心的专业人士，他们可能才能够有一个相应的研判，甚至专业人士是不是能够研判的清晰都很难说清楚。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的话，作为投资者来说他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我们实战的过程当中有两种机会，一种我们定义为主题，比如说类似于连续拉板的高标股，它可能被小作文被主力讲的画的饼或者故事题材所驱动。另外一种其实是整个行业趋势，你往往是容易看得清楚的，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白马标的。你会发现从最近两年以来，整个光领域，无论是光纤、光模块还是存储、光芯片这一块，他们的逻辑最终他们体现在订单上，他们的订单不断的增加，然后毛利甚至还能够一路上行。那么就是你看清了产业趋势之后，这种产业趋势它不是说一天两天三个月五个月就能改变的，这个趋势是长期存在的。你只要跟踪好这个趋势表现是否过热，是否边际产生的变化，比如说趋弱的变化，甚至有时候或长人家增强的变化，那么你选择合适的点位进行一个增减仓的一个适当操作。其实这种趋势往往在很长的时间内，有时候3年5年都未必会改变。比如说你从2019年发现整个新能源行业宁德时代，那个时候价格可能只有50-60块、100块，后面到500块，它是几年的时间的逻辑，是产业趋势当时的增长情况是比较清晰的，类似于这两年的光纤和光模块，也许后面还会有新的故事和逻辑，包括这两年的那个整个创新药行业也是一个稳定高确定性的稳步增长。所以这些行业里面通过深入研究之后，还是能挖掘出相当不错的投资机会。
0: 好，这个赵习刚才说呢，这几年市场有结构性的机会，甚至可以实现这个炒股养家的这种小目标。那其实他的这段话背后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两年市场的机会更多的可能还是倾向于以 AI 为引导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结构的跃迁啊，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机会。那高琛，从你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觉得是需要用这样的一种研判的思路来看待这个问题吗？
2: 因为 AI 这块呢，确实是整个股票市场，包括全球的股票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主题，主线应该说是，所以很多AI 它变成了一个偏宏观去研究的一个很重视的这么一个话题度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整体思路上没有错。另外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股票市场其实稳健度是在上升的，尤其是在924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就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这种提升嘛。增长不是万能的，到底这个企业利润有没有增长，劳动者收入有没有增长，这里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均等。

刘教授您好，那我们看见十五五规划也是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要紧密结合，您也提到过给我们经济增长设限的不是那些我们擅长做的事情，而是那些难而正确的事情，那前者是投资于物，后者是投资于人。

因为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在过往的话呢是投资于物来拉动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我们的制造业的

0: 就现在的话，中国可能到一个，因为房价下跌的话，就整个这个我们消费层面带来这种负面的这种情绪冲击是非常大的，对。
1: 嗯，确实我们看见地方政府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确实是比较承压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您觉得对于全民的一个民生方面的投资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和动力？
0: 其实我是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的话呢，可以另外思考一些资金的来源。我们其实中央政府债务是非常低的，就国债是非常低的。我们国债的话，现在可能也就 GDP 25%的样子啊。横向比较，美国的话呢，大概它这个国债 GDP 的1.3倍的已经是，就130%。那么中国政府这个中央政府这个信用，我觉得比美国联邦政府信用要好很多。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的话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提高一些中央政府的债务。那投资于人的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短板，而且我们需要很多这种叫启动资金嘛。就触动这个过程的这种开启，假如说我们提高到0.75倍，75%的这个 GDP， 也就意味着我们有50%的这样一个 GDP 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们去年 GDP 是140万亿嘛，就做70万亿的这样一个发债空间。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在政策层面上的话，可以来讨论的。
1: 嗯，其实我们聊的方方面面都要经历一个结构性的改革，它必然要打破一些既有利益的格局。您觉得有没有存在于一个可以推进这些投资于人难而正确的事的一个最佳窗口期，是在收窄还是正在被创造出来？
0: 我感觉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窗口期，对，而它标志的话就是应该说就是15纲要里面我们提到这个明确提到了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价值创造出来之后，它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被人能够最终能够用上，是吧？能够服务于这个人。

0: 能逛展。
1: 对，我这两天看到他，我就在朋友圈发了一下嘛，然后在我的那个公众号嘉良 AI 研习社上面发了一下，结果现在已经每天有几千个人次的访问了。
0: 而且他还吸引了更多的朋友关注到他的这个整体所

用了4年的时间。 AI agent 更新迭代的速度如此之快，其实它现在已经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工作生活场景方方面面的数字员工了。可以说啊， AI agent 就已经变成了一种生产力，我们给它一个指令，不需要告诉它怎么做，一步一步它就可以自己规划了。所以呢，接下来想和四位先生呢做一个现场的小调查，大家觉得 AI agent 更像是什么啊？我们有4个选项，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补充。第一个选项呢是特别聪明的实习生。

0: 协作啊。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叫我们叫未知探险家，因为未来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所以他们如何去拥抱这种不确定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是独特创造者，他们一定要在这个 AI 变得越来越强的这个时代里边懂得
1: 所以就是他们如何能够去和 AI 合作，并且 for art 啊，林先生呢是AIGC 艺术家，这个词特别新锐。我们知道一个艺术家他所的成长的路径可能是从专业的艺术院校毕业，然后我是做雕塑，我是做油画，我还是做观念的艺术、装置艺术，或者我是行为艺术、影像艺术等等。那 AIGC 艺术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的企业低聚体这个公司，我们在商言商，它是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在整个大的 AIGC 蓬勃发展的环境之下，它如何在艺术这个赛道上去做一些创造和创意的
2: ？OK， 我觉得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其实现在降低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更新了自己的内容的制作的媒介。那随着我们使用 AI 的不断的深入，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原先要耗费非常大量人力时间甚至成本的一些内容制作，其实可以被压缩到比较短的时间，甚至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做到以往可能我们要耗费非常多人，比如说实拍或者是才能达成的一些效果，但我们现在可以很短的时间内一个很精炼的团队去实现。那从整个商业模式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是扩宽了我们本身的一个业务内容线。那过往我们肯定要依托于我们能实现的效果去，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说交付商业项目也好，那到了现在，其实我们只要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创意，把我们想要表达的内涵传递出来，然后再加以我们对于 AI 技术的理解，我们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做内容创作，包括能帮助我们去做到以往我们可能做起来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 AI 技术的发展帮助我们能够去拓宽我们本身的一个业务领域，而且我们也会发现这中间其实存在蛮多的一些信息差，或者是用户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痛点。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想要去像刚才提到的，我们也想帮助品牌在营销侧和内容生产侧帮助他们更加结合 AI agent 的能力去实际的解决他们在现实品牌运营也好，或者是内容制作也好上的真实的一些痛点。
1: 其实您的这个回答让我想到两个可以延伸出来的话题啊。第一就是AIGC 的这个艺术创作，是不是 AIGC 的艺术创作是不是更有点像我们原本艺术创作的这个作品门类当中，比方影像艺术，原本我们做影像艺术可能需要去实地拍摄啊，我们需要去找到场景，甚至说找到拍摄的对象，但是我们现在通过 AI agency， 我只要我脑海当中有我想要去表达的艺术概念，

0: L3 的一个水平。
1: 嗯。
0: 那从 L3 往后去怎么去突破到 L4、L5 的一个状态，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最近花非常多时间在做的主要的方向，就是让模型更深度地参与到训练模型自己。
1: 所以 Minimax 也切入到了编程的赛道。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在这里边，所谓 AI 训自己呢，来自己训练自己，在我们目前这一版模型叫 M3，其实里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那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一般我们训练模型。

还有我们的全球风险管理做好。如果我们再把浦东细分开来，可以分成陆家嘴、张江、临港、东方枢纽，这体现了我们的金融中心在浦东这里建设和实体之间的一种互动性。陆家嘴偏金融，张江呢偏投资的底层资产、科技、创新药都有，临港这边偏开放，东方枢纽呢

发展的规划，我们来评价它的成效，可能不是看它某一项指标它能占到全球排在第几的一个位置，而是要看到它真正要契合浦东的一个特点，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金融体系的浦东的路径。谢谢。

0: 何以上海浦东为一个基点，能够让
1: 有整个这个链条。还有就是我们要做数据中台，把这个数据产业出来的，就是如何从聚要素转向叫配全球。配全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币资产，你如何让全球的这些资本它可以把人民币资产我放到你上海来。另外还有就是全球出现这种金融经济波动之后，它觉得是安全可控的，这个可能是未来我们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也是未来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你真正能够坐稳第一阵营的很核心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如何承接得住，你要设计好这种功能性的平台。但事实上在上海这边，在浦东尤其有优势的，因为整个对外投资的70%上海都在浦东。那么它出去之后，其实在海外的这种新兴市场里面，其实也要做结构化的分析。新兴市场里面有些比如它是资源性的国家，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它是本身是依赖外部融资的，其实我们要对
2: 分享一下。
3: 对，我们分析如果说一项技术呢要真正为产业提供价值，那么它不只是说我单个模型在榜单或者说单个模型在某些评测基准上的一个表现，而是它怎么样能够去真正的和场景进行结合。那么在正式场景中，我们不单需要考虑模型的表现，还需要考虑推理测的算力怎么去用，然后通信和网络怎么去进行结合。那么比如说科学计算和具身智能大模型都需要非常强的云端算力，像华为的这个工作呢是杰出的代表。但是呢这些算力呢最终我们运行在比如说机器人边端手机端的时候，我们中间呢需要通信和网络进行桥接，那么在手机端呢又需要更小的模型呢做快速的应急的推理，那么整个的网络组成了一个我们整个的智传网的一个系统，那么最终呢为用户提供服务。
2: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看见二维的这个获奖的产品和项目不光是在自己的赛道，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集成者和一个体系，其实它也在很多领域很多产业赋能了相关的一些合作伙伴。
4: 对，
2: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集群效应和生态环境的好运。

0: 全方位的资源。另一个科创联盟主要作为
1: 战略和我们的资金需求，确定了我们的发行计划。第二步呢，是中介的选聘和方案的设计，选择主承销商，围绕科创产品加征信模式的核心思路设计发行方案。第三步呢，是注册申报，提交交易商协会注册，获得注册后呢，获得发行额度。第四步是征信的搭建与信用评级，与担保评级等机构对接，完成尽调与征信结构搭建。第五步是簿记和销售，由主承销商开展簿记建档，向投资人进行路演推荐。最后呢，是发行和资金募集，完成债券的发行，募集资金呢按计划投入使用。

0: 是维京。你知道维京人吗？像是冰岛那边。
1: 哦哦，那个维
2: 模型对他的这个管理和分析能力有大大的提升，那么他的管理水平也是提升的比较大。主要就是三块。
3: 可能总结一下，就是以前啊，咱们这个都是静静的旅游资源在那儿躺着，让大家单向的去感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建筑可阅读啊。但是现在感觉用 AI 这样的一些丰富的手段，可以让我们的一些资源活起来，就是玩起来哈，大家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交互体验了哈。在这儿我们就要请教一下金曲了，因为我们知道徐汇在这个 AI 文创也好，还有 AI 短剧这块儿，其实也和咱们的文旅资源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融合哈，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徐汇因为布局 AI 产业，
2: 这个南京路步行街上整一个商圈的业态的调整，包括活动策划，也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数据支撑。那么第三块呢，应该说我们在这个实体服务上，是有很大的这个提升的。首先从产品端上啊，就是我们南京路上的这个无良才。这是老字号品牌，现在也和这个 AI 业，我们现在他原来做眼镜的嘛，他现在和这个阿里巴巴联手打造 AI 眼镜。那么接下来呢，他会推出首款无良才和千问联名的这么一个体验店。那么第二个呢，是在服务端上，我们这个南京路的百联繁花里呢，主要是打造一个 AI 这个老年的这个服务的场景。那么他比如说啊，他引入了这个机械骨骼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的这个中医养生的分析，包括一些 AI 智能陪伴，它主要是给这个老年人啊在商圈消费更安全更舒适，体验感更好。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体验端上，这个我相信今年大家在这个人工智能大会上也看到起源机器人应该是比较出圈的一个产品。那么今年呢，它也会在暑期啊，就和我在我们的淮海路的这个龙凤商厦里面呢，会推出它的第一个上海的这个线下体验店。那么这个空间呢，也是集体验、零售和科普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来体验。
3: 好，接下来就要把问题抛给沈局了哈，因为我们看到了刚才这个徐汇的丰厚的历史。

0: 好，由于时间关系，最后请三位局长再为我们用简短话来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各个区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文旅加 AI 的亮点。
1: 我们的亮点啊，首先我们是希望有高能级的活动，能够有更多的引爆点。比方说，我们紧接着下半年很多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呢，我们在曹河金园区的园界的夏日嘉年华，三大 IP 轮番登场。这个是数字的 IP， 我们的游戏的 IP，然后接下来还有西岸的映博会、科技嘉年华、大型的演唱会等等，我们是希望有这些高能级的引爆点。然后其次呢，就是希望有常态化的蓄水池，就是我们在精心的打造街区，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恒富的音乐街区，武安的电影街区，曹河金的元宇宙街区，还有我们的水岸、西岸的水岸，所以这个街区里面我们有更多的蓄水池，蓄水池里面可能会 AI 的艺术展演、AI 加的科技潮玩、AI 加的这个数字电影等等，各种 AI 加的元素进来以后，它会有呈现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欣赏的，你可以更好的一个体验。
0: 好，谢谢金旭，来，陈旭您
2: 请。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 AI 的运用是越来越多，我想我们这边呢，关键还是内容为王，基于对游客真实需求的一个响应，技术是服务于内容的，这是让体验更加升级。那么像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世博地区我们场馆比较多，大家都在做这方面的实践，比如说我们的上海罗丹艺术中心，他们就在探索，比如说是跟境外的艺术博物馆通过 AI 技术实现一个虚拟联展，这样子一个探讨这个可能性。像我们的俄罗斯馆，就是现在叫红石中心，他们在探索的是叫做虚拟艺人加上真人音乐的表演形式，然后给那个这个呢，就是说

0: 开人。我想这是整个作为这个人工和智能之间，实际上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分界线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还是人使用出来的，特别是这种金融这种行业，是跟我们的交易对手，跟我们的这个客户有着密切联系的，这种业务恐怕还是需要这个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把握。而且我觉得反过来讲，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使用这个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赋能人工智能，就是作为他来讲，他也是一个反向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改变他的知识体系，他的这个数据体系，其实反过来也是靠人来输入进来的。所以我想这个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而且是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关系嘛。
1: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当前包括这个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接下来您可以简短的帮我们做一个展望，在您看来未来3到5年之内啊，券商财富管理的哪些核心能力会成为一个胜负手？
0: 首先是从这个财富管理角度而言，本身来讲大家都在做着自身的这个财富管理的这种转型，我想这个转型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市场，整个中国的居民财富超过600万亿，真正能够获得比较好的财富管理服务的资产规模，我们认为是极低极低的。所以在这个600万亿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市场里面，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着我们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去做出我们的特色的。比如说我们在未来，我们可以在特殊的一些交易的一些领域形成我们的一些特点，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衍生品，或者是在这种PE 投资，在某些领域做出我们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使我们能够差异化于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的。我想这个是有足够大的空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客户基础角度来讲，可能是以长。

0: 建的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地处于张江的核心地区，周边就是药谷和硅谷的聚焦的地方。我们的专业布局非常的显著，和上海的经济社会的二期临床的批建，也有我们张江的企业的功劳，也有另外的大量的一江的孵化的这样一个环境以外，我们也有自己的孵化器，在校内我们有两个孵化器来全力的支撑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我们上海科技大学目前已经孵化了接近60个初创的企业，我们第一个企业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有超过20亿的这样一个早期的创业融资，主要的企业都是位于浦东，位于张江，在上海的占到82%。我们这种专利的转化案例呢，也入选了上海市的专利转化10大典型案例，这个是对上海科技大学的转化的一个高度的认可。我再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的正旭生物。正旭是在2020年正式成立的一家生物医药的企业。2020年成立的时候呢，我们把上海科技大学的9项国际专利用授权许可的方式呢，以1.7亿人民币的合同金额呢，我们授权使用给了这家企业。在2021年6月份，他们入驻了上海科技大学联誉的孵化器。去年的4月份，他们所研发的第一款新药贝塔地中海贫血症的碱基编辑药物 CS101 注射液呢，获得我们中国药监局的临床批件，有望成为全球首创的碱基编辑的治疗药物。我们地处在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也被誉为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科创区。我想以上海科技大学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的大学将继续围绕人才培养，聚焦基础的前沿研究，以斯坦福和硅谷。
1: 四年公司的全年收入是超28亿人民币，国内成功上市了8款创新药械的产品，其中包括了2款是上海本土孕育的国家一类新药。自创立以来，赛鼎始终坚守以患者为先的理念，聚焦于存在大量未满足需求的疾病领域。一方面，公司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并引入最前沿的创新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通过自主研发，不断推动创新产品的发展。我们的产品管线里面是涵盖了肿瘤、免疫、中枢神经系统和感染4大治疗领域。在妇科肿瘤领域，卵巢癌治疗药物泽勒作为来自上海的国家一类新药，2度荣获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并成功地纳入了国家医保的目录。抗感染领域的特药柳在乐也是来自于上海的一类新药，同样获得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支持。我们的自身免疫重磅药物艾加莫德，凭借多个适应症的开发的潜力，已然成为公司发展的重要的支柱。此外，我们还有多款重磅产品即将上市，以上产品构建了我们在顶发展的基石。通过持续优化产品的组合，强化管线间的协同效应，希望为患者带来更多优质的治疗的选择。那我们在引进优质

0: 资。任总，您作为首席科学家，您觉得阴极智能有这么抢眼的表现的原因在哪里？
1: 我觉得主要是科技改变未来，而且中国的大环境也鼓励我们这种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其实我们一直做用 AI 来做创新药，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有了人工智能了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利用我们的算法，通过对过往的数据的总结，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这有可能为我们创业药物的研发提供
2: 创业的这样的一个力度。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 AI 引起的新技术革命，现在非常需要能够就是勇于接受挑战，能够开拓创新，在一些高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科研院所和一些拔尖人才，加速它的高端成果转化项目的一个推进。我们最近深度参与了中科院基因组所陈华教授的混剪 DNA 图谱分析系统，这个技术填补了国内的空白。未来10年，我们新泽智新港希望能找到100位像陈教授这样年轻的科学家。第二个构想就是要构建创新创业全周期的一个服务。创新创业其实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难关。我觉得就像游戏的升级打怪一样，我们需要有不同的工具服务包，尽可能满足创业过程中的全要素。第三点呢，就是未来的孵化应该升级为基于 AI 智能的深度咨询服务。像我们现在做的高质量孵化器智新港，我想这也是我们张江那么多的创业成功的英雄。能够反
3: 改操作卖一些，然后呢在3850点的附近就可以再捡回来一些。似乎最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吧，都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4: 是的，但是呢我觉得以目前的市场呢，你如果盯着上证指数看，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失真情况。
3: 哦，
4: 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从2024年9S 以来，来了一波轰轰烈烈的科技股牛市大行情。
3: 嗯，
4: 我在近2年前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我只承认科技股的牛市。所以你现在把市场简单的去定义啊，点数指数或者是定义牛熊市，其实都不是特别的准确。
3: 嗯，
4: 可能在未来1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可能有8年都是结构化行情。我们谁也没办法否认过去2年科技股大牛市，但如果你说整个股市大牛市，你会发现很多老灯股它不断在创新低。所以未来更多的是结构化的行情为主。那如果回顾最近的行情的话，你会清晰的可以看到，今年5、6月份科技股行情抱团达到极致顶峰，
3: 嗯，
4: 所以7月份就迎来了一个明显的风险释放，
3: 嗯，
4: 那么短期个别股票跌幅达到5%-60%之后，由于整个产业逻辑并没有改变，或者产业趋势并没有变坏，所以在8月中上旬8月3号开始迎来了强劲的反弹。那么强劲的反弹之后呢，由于7月份刚刚杀跌过，市场是惊弓之鸟，它不可能直接一口气继续往上攻，所以在8月中下旬开始到9月上旬，市场迎来了到目前为止吧，迎来一个二次回踩的一种情况。
3: 嗯，
4: 那么如果从宏观逻辑来推演的话，我们说聊投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投资底色，你会发现过去宏观面消息都偏空为主。我们看到美联储当时有加息的预期，看到了每年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来到了5%，30年期来到了5.37%。那么国内的刚刚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比8月份的社融也不是很好，那么八月份的零售数据也不是特别好，这都是一些利空性因素。所以在整个8月下旬到9月中上旬之前，都处于二次回踩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展望此时此刻，因为炒股炒预期，我们往后看，你会发现很多宏观逻辑的演变，它可能更多的是利多驱动。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目前全球经济里面最亮的色彩依然是科技，依然是人工智能，所以它的主线地位没办法撼动。第二个例外

0: 能是有一些资金在承接啊，但是那个上游上不去，那最后怎么办呢？他总是要选方向的呀。
1: 对，因为现在是
0: 会不会就是说先再蹲一下，上来会更好一些呢？
1: 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以上证指数作为

0: 就是海外市场，它到底怎么走，有没有新的逻辑能够推动股价进一步上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国内的政策层面，逆周期的调节政策有没有可能有一些超预期的落地？因为在7月底的重要会议当中提到了，就是今年要用足存量政策，要积极的寻找增量政策。那这个增量政策，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这个明显的一个落地。那么在9、10月，如果是有的话，我
1: 怎么一个问题？包括我们在看管理人，看这些公募基金也好，私募基金也好，他的这种投资思路上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也是去看他对于风控的把握是怎么去区别的。那这里面呢，一个是考验的是投资人的这个对于前沿科技的这么一个认知也好，他的这个信息获取能力也好，就说对他的整个认知领域的考验是比较高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理解这项新技术它带来的是对这个板块的是一个到底是一个促进呢，还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比方。

0: 的这个阶段，还是要兑现一定的一个浮盈。又另外呢，就是说在市场杀跌的过程中呢，也要进行一定的补仓。我目前阶段呢，因为美联储这是第一次加息，然后全球也在一个加息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那这个对于整个大宗来说，尤其是商品类，就是黄金啊、有色这一类的品种呢，它的压制性还是会比较高的。另外呢，就是油价呢也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又到了100左右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嘛，所以对于有色这个板块来说，它的也是一个比较鸡肋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认为就是向下呢也没有太大的空间，但是向上呢，其实之前两年给到的不管是估值啊、铜价、啊、还是铜的股票的这种估值呢，也基本上到位了，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中性啊。
1: 嗯，好，杨总。你现在如果要是让你去选择的话，你也依然会看领头的板块还是科技吗？因为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很难判断出市场当中的这个主线板块是谁，至少从近一个月的这个市场走势来说的话，我们说电风扇行情，这个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所以
2: 我觉得就是要根据市场的一些变化来做判定。那如果说这个市场的成交量是终是维持在2万亿上下啊，那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典型的存量博弈。那么存量博弈，我觉得目前这个逻辑比较清晰的，一个是红利板块，一个是微盘股。虽然说科技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会有脉冲，但是总体呢，缺乏这种趋势性的一个行情。那红利跟微盘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七月份的这个抱团资金啊，像 TMT 六月份的高点是达到了60%以上。那么抱团瓦解之后，确实有资金跑向了低位的，一个是红利板块，第二个就是微盘股。那微盘指数从8月份到现在反弹的幅度其实也是比较可观的。那因为就是市场在缺乏这个主线的一个背景下，防御的资金它会选择相对比较稳健。

0: 上海呢有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在这里米星长期以来和包括上汽集团、通用、特斯拉等车企持续开展了深层次的协同创新。同时呢，我们也很高兴能够为中国商飞的 C919 提供轮胎，支持咱们国产大飞机。202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出口国。我们在中国建立了针对主要出海的这些车企的全球的业务合作中心，在任何地方碰到问题，它有一个端口，可以得到所有所需要的及时的响应。我们把它叫做
1: province in China, enable maybe outbound travelers in smaller remote parts of China to get the same level of services that you can get in the major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2: 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因为我们中国毕竟是一个在过往的话呢是投资于物来拉动了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我们的制造业的话呢它的全球产能占到几乎是全球的30%到35%之间了已经是，那么在整个这个 GDP 里面，我们的制造业本身呢它也有一个高达将近25%的这样一个占比，那么这种情况下投资于物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也比较容易形成产能形成增长，但投资于人的话是个慢活儿，就换句话讲的话呢，你增长的最终目的还是需要对人民福祉的一种提升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涉及到就是怎么去适当的把通过生产创造出来的价值量能够最终实现出来。我想这个过程的话呢，应该说是相较于投资于物而言，可能会比较难一些。
1: 投资于人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个整个经济发展数据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老百姓也会说，哎，我们感受到了一定的温差。您借这一点来给我们说一下，怎么来缩减这个温差？
0: 像去年的话，5%的增长也拉动了全球将近30%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量部分。但是我想，可能从体感上讲的话呢，主要看的是微观主体的，

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么也是一个开放的象征。群贤毕至，这个贤既可以是我们金融人才，更可以是我们金融机构啊，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基础设施。那么群贤。

增加 RIS 的交易期限，推动国债期货机构的扩容，另外还可以推出国债期货期权等一些期权类的避险产品。在汇率方面，要增加 CCS 外汇掉期的长期限的交易品种的活跃度，同时我们要积极拥抱 AI， 全面提升数字化在 FICC 交易中的应用，加快建设智能交易、智能投研、智能定价、智能代客、智能风控体系，打造 FICC 领域的数字引擎。第二，要积极参与浦东离岸金融新型先试，拓展制度创新实践场景，依托自贸离岸债试点政策窗口，加大自贸离岸债的投资交易相关业务的实践，做大上海自贸区人民币交易融资的规模，服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人民币结算交易融资货币的地位，积极参与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下一步应当探索更多的汇率避险产品在自贸区的创新和实践，为企业理财避险提供支持，同时要加大 CBS 清算参与力度，积极参与外汇 PVP、 债券通、互换通、 FTO 离岸市场等清算场景，扩展 CBS 支付币种，深化与货币桥、数字人民币等新型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协同，进一步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和自主性。第三，立足金融市场端，坐实金融五篇大文章，为科技金融赋能，不为绿色金融和养老金融，把流动性精准滴灌至信誉小微。在数字金融方面，要拥抱 AI， 通过数字化的应用，把交易策略、投资研究沉淀为本地模型。

谈一谈我对于浦东加快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它已经成为了金融强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主轴。上海的15规划里面也明确提出了，要加快金融中心建设，而且把两个中心。

0: 这个数据产业把它真正变成可交易的一种资产，我觉得这个连通很多场景，这是它底层的基础设施。
1: 吴总啊，这个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那我们有什么风险点需要考虑去考量？
2: 那么在离岸金融这块如何防控风险，我想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反洗钱合规制裁的这个风险。我们自己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啊风控的体系，它是多维度的，从股权结构、经营范围、交易频率一系列的，而且是征求了这个国际惯例一些意见与建议的。第二个呢，还是回到国内，因为现在我们要做跨境业务啊，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是比较重要的。未来我们就想通过这个航贸依托航贸数链、电子提单啊、这个数字人民币啊，把这些交易啊都电子化，交易就可溯源、可追溯，资金可以监测，这一系列的通过数字的手段把我们这个跨境资金的监测风险啊，然后给很好的规避好。
1: 黄总，在工具设计方面，在利率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建议可以做好风险管理？
3: 我自己的建议呢，第一个是 IS， 就是利率互换，要增加交易期限。现在的交易期限以一年和五年为主，那这个期限跟债券现在大家投资一些长债其实是比较大的错配的，你曲线上的风险其实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也就是说，能不能把十年、三十年甚至也都给它活跃起来啊？第二个呢，国债期货它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它活跃品种比较多，期限也覆盖的比较全，然后呢也能够减少一些 basis 上的风险啊，基差上的风险，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国债期货期权，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特别是说去对冲一些利率的尾部风险，以及在双向波动的。
4: 数联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字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字共生，链接世界。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6: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7: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4: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8: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9: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0: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2: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3: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4: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5: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6: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7: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樱木拿是一个刚刚满三年的一个新品牌，但是我们承载的是西门子150年工业电机的这个历史使命。从应用的这个范围来讲，不管是商用建筑还是工业建筑还是民用建筑，其实都有我们的电机。在石化行业、钢铁行业、船舶行业、各种重工业都会看到我们的变频器的身影。上海可能是最好的一个从事研发生产的一个地方，有人才，各种研究机构非常丰富。其实从20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上海做研发。我们在工博会、进博会上发布了很多新产品，比如说RE5，我们是国际品牌里面第一家在中国市场推出满足一技能效的 RE5 这个工业电机的这个公司。很多各行各业的一些客户的总部也在上海，所以我们当时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地区总部，来统筹所有的这些就相关的业务，能够更快地响应我们客户的需求。比如说我们跟宝钢集团有了几十年的这个合作经验，他们遍布全中国的各大生产基地，都有我们的中压变频器、大型电机的产品在使用。中国在各方面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非常有前瞻性，这么完备的供应链在全世界应该只有中国这么一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在潜移默化之中能够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助力。我们上海这个变频器工厂是全世界所有变频器工厂里面最大的一家工厂，那它目前的这个产能里面应该有超过40%是用于出口，所以说是真正在中国为世界。上海电科所是工业电机在这个行业的这个标准的制定者，2年前我们一起签订了一个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变什么。
1: 手机是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 AI 眼镜是为 AI 而生的。
2: 原本做一些深度的一些资讯的这个采集分析啊，可能没有个 几个小时拿不下来，但现在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啊，基本上全部能够生成出来了。
0: 成功来运用的 AI，一些应用 AI 不成功的一个企业，无论从那个成本的控制或是从那个收入的增加，要多出七倍多。
3: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来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深度探讨，从工具到伙伴的新人机关系。当人工智能开始理解物理世界，它就不再只是屏幕和键盘上的工具，而是能与人类共同行动与决策的伙伴。当然，这样的伙伴关系既能让人的工作事半功倍，也可能让人类个体在日复一日的依赖中逐渐模糊自身的作用与价值。人类究竟如何与人工智能这个特殊的伙伴共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引领区观察邀请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嘉宾一起对这个话题进行探讨。他们是

0: 采集的话，除了速度慢，其实也面临这个成本的问题。因为如果能快速的毫秒级别生成数据，那我觉得成本就能快速的下降。因为今年除了数据荒，还有就是 AI 接下来的是一个面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降本增效。因为我们人类的算力是很难去把一个稳定的世界模型喂出来的，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因为我们的那个，比如说可控核聚变，它可能还要3到5年时间，所以能量的限制是我们训练 AI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布局非常领先。那我们在此前提下，就是要一定要找到一条像 DeepSeek 把 AI 的训练成本大量降低，从算法端，我们还要从数据合成端，从硬件端，都要找到一条跟国际上不太一样的道路，比如说更并行的计算，更仿真的合成，然后更快速的迭代。我们历届就是也是被这些合作企业找到，然后在一起做大量的这个测试验证，相信不久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合作的成果，也非常激动人心。
1: 好，
0: 就这里面有世界模型公司，有终端企业，有这个机器人企业，还有物理模拟的企业等等，所以非常有意思。
1: 我们也期待着这样的一个核心成果啊。那说到这个世界模型，我知道邵总是在达沃斯上好像有一个下未来啊，因为我们其实知道，当具身智能火了之后，有很多人都想要进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来。那邵总呢，之前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啊，是说对具身智能有这样一个很形象的判断，是说乐观的3年，保守5年，主流的技术路线将会清晰，规模化的放量已经开始。其实就刚才说到的这个啊，那如果3年后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这3年里面物理 AI 必须突破的最关键的一两个瓶颈是什么？
2: 物理 AI 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像包括数据的它的类型、它的表征，以及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使用中不断的进行自我。

0: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1: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
4: 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树商全链。
5: 到目前为止吧，迎来一个二次回踩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从宏观逻辑来推，
6: 一个是科技板块，它的这个比方说光模块通讯的 ETF， 那它在这个本轮的这个反弹中呢还是比较亮眼的，可以说是领涨整个其他的这个指数，反弹力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也就是说科技在比方说像 ChatGPT 6的这个推出之后呢，边际上还是有一些催化的正向影响因素的，这个呢确实是科技依然是主线的一个非常强的特征。另外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红利这个特征。红利呢，其实它有点这个互补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在七月份的这个市场下探之后，八月份回调之后，就是红利以银行为代表的红利股还是受到了机构资金的这个热捧。但是现在呢，相对来说也进入到了一个偏就是
7: 还是在这个震荡的这个区间，它是偏乐观。关一些的啊，那你呢？
8: 我个人认为，可能大家的观点都是类似的，
7: 就
8: 是确实，
7: 就这个阶段。
8: 目前来说，这个市场看不到一个有效能够带动市场上行的一个交易逻辑，这是当下的一个痛点。
7: 但市场不是也说嘛，久盘必跌嘛。虽然这个在3850附近，我们看到这个跌下来了，可能是有一些资金在承接啊，但是那个上游上不去，那最后怎么办呢？它总是要选方向的呀。
8: 因为现在是
7: 会不会就是说先再蹲一下，上来会更好一些呢？
8: 目前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以上证指数作为这个参考标准的话，那我觉得就是3900上下100点这个区间窄幅的震荡，那么跌破3800的这个概率不是非常高。我们说的跌破是有效跌破，比如说跌破了收不回来，或者说像3700、3600去靠，这个可能性目前来看不是非常的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我们的市场也是经受住了一些利空的考验，比如说地缘的这个事件继续发酵，那么原油价格也是再度突破了100，同时的话呢，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也是落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表现出的这种韧性还是比较强的，虽然说资金追高的意愿不是很。

0: 不是说一天两天三个月五个月就能改变的，这个趋势是长期存在的。你只要跟踪好这个趋势，这个趋势表现是否过热，是否边际产生的变化，比如说趋弱的变化，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增强的变化，那么你选择合适的点位进行一个增减仓的一个适当操作。其实这种趋势往往在很长的时间内，有时候三年五年都未必会改变。比如说你从2019年发现整个新能源行业宁德时代那个时候价格可能只有50-100块，后面到500块，它是几年的时间的逻辑，是产业趋势当时的增长情况是比较清晰的，类似于这两年的光纤和光模块，也许后面还会有新的故事和逻辑，包括这两年的那个整个创新药行业也是一个稳定高确定性的稳步增长。所以这些行业
1: 在这一轮的操作中，虽然 AI 是主线行情，也要注意。

起的全球的业务合作中心，在任何地方碰到问题，它有一个端口可以得到所有所需要的及时的响应，我们把它叫做全球客户服务中心单元，在中国为全世界。此外呢，复合材料呢将成为米其林集团业务的未来核心板块之一。我们正在建设中的宝山明日工厂将进一步打通研发创新产业化，把中国的实践可以分享至全球的体系，推动上海成为米其林复合材料业务在中国乃至亚太的一个重要增长机。未来五年，米其林将围绕先进制造的升级，深度融入中国汽车产业的高端化进程，我们还将不断扩大米其林指南的覆盖范围，帮助更多的消费者发现城市之美、生活之美，也助力于中国城市提升国际吸引力。

0: 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您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2: 但是呢，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买方投顾？就这个买方投顾实现的标准又是什么？您怎么看？
3: 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的，就是这个立场很重要。然后第二个的话，我应该是用信义责任，就是来去定义我的。

0: 这几年在我们的这个生物传感领域当中有一个非常火的概念哈，叫 lab on skin， 有人把它翻译为叫电子皮肤，有人说叫皮肤传感，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原理和应用场景？
1: 这是我们以前讲的，我们传感器呢是一个单点的，那我们未来呢希望把一个人呢就从脚到腿到身体到大脑全部能装上我们的这个便携式的智能传感器，这样呢就组成了一个传感器阵列，然后把它装在人身上，他就把人的所有的生理数据就直接传给我们的护士、我们的医生、你的家人甚至保险公司，所以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就像我们未来的老人，他住在遥远的地方，以前呢是很害怕的，但是现在呢有了我们的这个智能传感系统呢，他就可以第一时间就把他的所有的信号就传到医院、传到家人、传到社区，所以他就没问题了。
0: 嗯，所以它最后的呈现形态，它是像一件衣服一样，还是说像皮肤一样隐形在我们的身上？
1: 目前是一件衣服，就你穿上以后，然后呢，你各种信号就传到你手机，然后传到它。像未来我们的发展呢，就希望能把更小型化、更无形化，就像你皮肤一样贴在身上，都甚至都看不出来。
0: 所以传统的这个生物传感它就无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它必须是智能化。
1: 这个呢，就是必须从单点向面，面向体，然后体呢向多维全部的发展，把你身体的各种参数都是可以实时的采集出来，同时呢利用我们的 AI 和那个来处理这个各数据与数值之间的关系，并且呢和已有的数据库进行对比啊，看你呢现在发生的一个什么状况。
0: 当我们的生物传感插上了智能的翅膀，它对我们的生命科学，它对我们的现有的这个医疗会产生怎样的一种颠覆性的影响？
1: 就是我们以前呢就是讲检测呢只是作为一个诊断辅助的一个手段，那我们现在通过智能传感呢，我们不仅是可以检测诊断，而且我们可以提前的预警，甚至呢我们提前告诉你在某个阶段啊你会身体会怎么样，所以呢就达到了一个上医治未病的这个效果啊。比如说以前呢只有得到糖尿病以后啊我这人血糖高了，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智能传感就看了你针代谢组学、你基因组学、你蛋白组学啊，你还有这些整个的参数啊，它通过大模型的学习，它就知道哦你现在呢就是已经有潜在的糖尿病发生的可能，所以你就要提前预防、提前干预、提前治疗，所以呢就我们的人的整个健康，比如像要去开一个会，那是个什么会、什么主题，我就跟人说，根据我的现有资料，你给我做一个 PPT，
0: 他就可以做出来。
1: 啊，未来我们还希望呢，就讲呢，他和我的 email 和我的电话和我的微信接起来，就讲呢，很多问题就他可以帮我去处理，可能决策权呢不给他，像这种如果决策的时候，他还要来那个问我。这个训练完了以后，比较经过深的训练，这就是你的私有财产。
0: 嗯，
1: 而且呢，他就可以会永生，就叫硕智永生你。这个硕智生命呢，现在已经从理论上讲呢，已经没有问题了。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那真正的就可以达到永生，因为你这个硕智生命体不断的进化，只要有电，只要有存储，它10000年、100000年，它也会在。

0: 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 将会改变什么？
2: 手机是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 AI 眼镜是为 AI 而生的。
3: 原本做一些深度的一些资讯的这个采集分析啊，可能没有个几个小时拿不下来，但是现在可能半个小时左右啊，基本上全部能够生成出来了。
4: 成功来运用这个 AI，一些应用 AI 不成功的一个企业，无论从那个成本的控制，或是从那个收入的增加，要多出7倍多。
1: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来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深度探讨，从工具到伙伴的新人机关系。当人工智能开始理解物理世界，它就不再只是屏幕和键盘上的工具，而是能与人类共同行动与决策的伙伴。当然，这样的伙伴关系既能让人的工作事半功倍，也可能让人类个体在日复一日的依赖中逐渐模糊自身的作用与价值。人类究竟如何与人工智能这个特殊的伙伴共事？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引领区观察邀请3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嘉宾一起对这个话题进行探讨。他们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聘副教授、博导、未来产业与组织变革 MBA 学术主任杨浙帅，轻松健康集团执行副总裁马孝武，蚂蚁集团可信 AI 以天剑技术负责人、 AI 工程基础设施总监孙博文。走进现场，一起聆听他们的观察感悟与实践思考。
5: 我们在给医生做了一款创新的这个 AI 的产品，有软件硬件结合的这个大模型产品，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在线端有更多的这个问诊去询问的时候，他用这个 AI 的产品能够做初诊，后续的治疗过程当中他有复诊啊，包括就是用药提醒，包括就是一些手术提醒，我们都可以用 AI 的方式帮他做提醒。
6: 当出现小龙虾这么一个你说是热潮也好风口也好的时候，我们的企业的判断是怎么，我们去尝试了吗？
5: 因为我公司70%以上都是技术人员，然后我们大概会投入差不多就是有个20-30%人员去尝试去做这件事儿，然后以及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说跟我们自己本身产品商业化转化的东西。

0: 安全的底线呢？
1: 今天我们到了一个真正的从技术走向用户，真正走向场景的那个阶段。首先你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怎么定义有需要的人呢？我认为就是在用 AI 的人，对于就是在用会纪要的，只是你可能会发现哦，有时候我忘了记，有时候呢可能关联性做得不好，我要去整理，然后有时候呢可能我要做其他的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我说的是常识的记忆，比如说那我如何去对我现有的记忆进行管理，进行整理。本来他有这个需求，那同时呢他的确是面临就是很多问题。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些过去这历史再变成你的可执行的一些方案，同时呢给你一些建议，那就再往深走一步变成了你的记忆。那就是在已有的场景去不断去拓展，而不是说我们去创造一个新的场景，或者创造一个可能看起来很酷但是用户可能未必会长时间使用的场景。
2: 确实，从市场的角度，这是两个方向，一个是这个满足市场的需求，一个是创造市场的需求。我们来请教一下周总，怎么来看待这两者之间的这样一种颗粒度的对齐？
3: 一个企业愿意投资，肯定要看那个回报，怎么可以就是利用那个科技降低自己的一个成本啊，然后呢就是啊令到自己更有那个竞争力。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 AI 它的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把所有的一些分散的一个数据可以非常有效迅速的就是来啊做好一个分析。所以呢就是企业就可以利用那方面的那个 AI 的一个特征呢，然后来针对性对于啊他们的那个客户的一个需求能够及时有一个回应。那么另外呢，就是也因为就是那个数据了，就是从每个源头了它都非常清晰可以获得，所以也可以就是针对性，就是也是贴身量身而做的一个解决方案，来改变自己的那个服务跟产品，来符合那个客户的一个需求。还有那个最大的那个不同之处了，就是因为自动生成人工智能呢是有一个互动的那个思考的一个能力，也会反复来思考，然后来提供一个更好的那个客户体验。
2: 哎呀，在投研领域来说，您觉得它是一种效率工具呢，还是说它整个已经重塑了整个投研体系？
4: 我觉得未来开发的这个空间潜力还会更大。AI 通过这个数据的一些采集，海量的数据，那它这个效率实在太高了啊！我原本一个人，那肯定我们要去用的场景啊，太这个宽广了。游戏、传媒的这些这个领域啊，包括还有就是这个 AI 客服，所以这几块我觉得满足标准化，然后又是需求量大，那么这些商业化的领域，它自然就会最先跑出来。
0: 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人与技术的关系。在未来，人工智能可能替代人，也可能放大人，也许会终结一些岗位，但也会催生新的可能。无论是个体成长、组织管理，还是产业转型，对于人来说，问题的关键始终在于如何理解人工智能，从而使用它、驾驭它，在拥抱效率的同时守住责任，在信任协作的同时保持。

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当前科创债正成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工具，从债市科技板落地到科创债 ETF 快速扩容，从民营股权投资机构破冰发行到评级体系创新突破，科创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试点到体系的深刻变革。如何让长期资金精准直达硬科技领域，如何破解创投机构募资难退出难的结构性痛点，当科创债从探索品种走向制度保障，一二级市场如何联动，发行实操中又有哪些经验与挑战，各方力量如何共同推动科创债市场走向高质量发展。
1: 独行者速，众行者远，解决创投机构创投生态圈真正的痛点，提供真正的价值，

0: 在这次的科创债的发行当中啊，从2025年到2026年，科创债的发行评级一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发行评级以3A 为主，主要的一个发行的主体是一些非金融的企业，它曾有科创的这么一些含量的企业进行融资的这个直接程度是提升了。我们市场上面是怎么去配置这个科创债的？其实现在目前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配置，在债券市场上面主要是两大块，一块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最近推出了就是这么一个科创债 ETF，它可能通过一个被动的方式啊去配置这个科创债。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有主动的对于科创债的一个需求啊，因为科创债这边我们说一下具有几大优势啊。第一，评级相对比较高，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适应当前的这些公募和持牌机构的这么一个需求。第二点呢，相对而言啊，久期相对在信用债里面算中等，相对偏长，也比较适应我们当前的这么一个，一方面啊，适应我们这么一个去支持科创企业再融资的需求。第三点呢，相对而言啊，就科创债现在的一个，特别是公司科创债的供给相对比较充足。总结这么几个内容的话，最后就导致现在。
1: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纳入这个指数，所有纳入指数的这个资产，它都是3A 评级，隐含评级是在2A+。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指数是没有单券门槛和这种期限的限制的。我们的这个科创债 ETF，它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从数据来看是非常非常好的。3年半的时间，整个这个指数是增长了16%以上，年化的收益率是4.5左右。啊，这个数据呢，而且它的回撤其实并不大。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科创债 ETF。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成功，能够起到这么好的效果？第一是我们的费率低，我们的费率是20个 BP，相比场外的这个主动基金是40个 BP，这个便宜一半。第二，交易半径门槛低，我们在交易所就交易。那第三个是可质押，那么另外持仓是很透明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信用风险很低。
2: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科创债融资实务要点、科创债一二级联动投融生态。对话将由敖宇翔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科创债功能定位、科创属性认定、市场结构趋势、发行实操优化、ETF 产品创新等核心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我先问问唐总啊，就是科创债的这个后续啊，这个发
4: ET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ETI Global.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ET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生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2: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5: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
14: 定价影响力。
15: 每一次托付，
16: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15: 每一次守望，
17: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15: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

0: 好，谢谢伟明。我们再来听听看中原的观点哈。中原从7月份到8月份到9月的上旬，市场的情绪其实一直是在被压抑的状态当中，大家其实也亟待市场给出一波像样的反弹，来反转一下大家的情绪。到了现在这个时刻，市场终于出现了一些反弹的迹象，那能否延续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怎么看？
1: 首先我这里是看，
2: 就是在市场从反弹的过程中，其实攻击性的资金还是以科技股主导为主，所以整体上看的话，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在于本周我们会发现整个科创零的表现啊，和整个创业板指的表现还是分化比较大的。那一个是涨了将近有6%以上，一个是只涨了1.9%，所以说这两个也说明什么？就资金在科技股里面，它能抱团的板块也越来越少了。我们说的是缩圈嘛，就是说，整个链路的话也不像
1: 这样一些包括光模块、CPU 都一起拉起来了。那么到了7月份出现回调的那一波呢，主要是今年的业绩一块，其实这两天也比较明显，慢慢在起来嘛。那么尤其是我们不要去看终端的，因为高端的 PCB 在 Robin 系列的，它是在一个爬坡过程。现在涨得好的，尤其是二线的 PCB， 这两天涨了连续打了大概有20%-30%-30%的这样一种涨幅的空间呢，它都是国内终端的 PCB， 的确三季度当中还有业绩增长的一个空间。但是高端的像 Robin 提供的这样一个高端的 PCB， 它还没有完全放量。那么这也是未来当中比较值得明确关注的一个业绩增长点。那么最后的一个呢，就是现在能够今年业绩直接就是能够兑现的是液冷。液冷这一块呢，也的确是最近一方面表现比较好，第二个呢是它国内生产线当中能直接拿到订单的，而且在Robin系列当中100%渗透率比较高的这些方向当中是比较明确的。所以综合来看，你要去看科技的话，我就提供你Robin 的生产线当中的四大块，CPU HBM， 还有一个是 PCB， 还有一个就是液冷方向，这四个当中去找机会，我相信有些公司一定是会把7月份高点给打掉的。
0: 就其实你是看 Robin 产业链的具体的一些能够提供增值和订单增加的部分，
1: 对，
0: 能够带来的一些新的贝塔的这个效应，
1: 是
0: 这样来说啊。好，我们再回到伟明这样。伟明，我们从7月份之后，市场聊的最多的一个配置的思路的改变，就是从单一压赛道变成了市场的均衡。那么现在市场再度出现反弹，我们是
3: 欧美日都是在处在一个集体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却出现了一个逆势走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这个对我们的股市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4: 首先这个从结论上来说，这个海外的，比如说对标啊，某些这个。比如说我们按照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升破6.7，那就对应的就是美元。那美国加息并不一定人民币就会走弱，这个不是一个等号关系，虽然很常见，但它不是等号关系。这个当中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哪些，我简单罗列一下吧。这个第一，这个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这样的预期是否会形成一个通道式的，也就是说它是否会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加息，这是一件事情，那市场显然并不交易这样一个预期。第二，人民币的一个这个作为一个这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的大额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怎么说呢，就顺差国，那你每次在海外贸易当中赚回来的大部分是美金，对吧？你赚回来的是美元，那么你再回来当中相当一部分会进行一个结售汇，对吧？就是一个结汇，那就是赚到的钱回来然后放到央行，央行对应发人民币，对吧？给你人民币，然后你在国内进行一个使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天然就有一个卖出美元然后换人民币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这个只要结售汇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啊，那么一般情况下对于本币它就是有支撑的。所以这个海外的这个动作啊，这个加息的这个动作对人民币形成这样的一个压制啊，其实不一定是完全成立的，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一个顺差国来说。第三，大家也知道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就是说比如说美国是北美也好，欧洲也好，对人民币的一个加息的一个压力是比较大的，对吧？那么科技的会出现一定的修复反弹以外，很多其他的品种会轮着涨一遍，也就轮着修复一遍，但是依然对于很多板块来说它是没有趋势的，也就是我们认为还是在一个只是一个反弹。
3: 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可以来一次像样的这样的一个交易，完整的交易啊，这个完整的交易我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它的涨幅是多少，我们可以怎么去评判它？
4: 比如说科技，我们之前对于 AI 硬件的一个这波平均可能50个点左右。

0: 谓的这样下跌，我们当时也定义过啊，从7月30号，因为7月30号我在这做节目的，7月30号我们定义就是反弹超过50个点走，如果不超过再扛一扛看一看等一等，尤其是买头部的一些公司。那么目前来看，这个为什么我们也对于这个反弹的高度可能还是就是说没有放得很大，就是因为这两天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其实是蠢蠢欲动的，尤其是早盘连续几天 AI 硬件当中的各个产业链其实头部公司都有明显的冲高，但是它的回撤或者说直接就是
1: 中秋加这个11、
2: 哎、嗯，
1: 所以呢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这个节前无心恋战，各种资金可能都纷纷的这个相对比较的平淡，该休假的休假了，该怎样怎样，所以这个反弹的预期时间如果确定是2周的话，它的这个幅度，刚才这个吴总提到是50，但它的这个50是在前期的低点，前期低点其实已经反弹过一波，然后又回踩了一下，再往上估计也就是个20-30的样子。那不知道您这边的这个幅度的话，大概是怎样？
3: 幅度上呢，就是我们从指数上来看，只能这样去讲，因为各个股票它会差别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其实本轮市场非常有意思是什么，就是市场是走了一个 ABC， 但是
0: 我结合您刚才有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接下来马上看到中秋国庆长假对吧，在这个之前的这7个交易日里面会不会有机会，或者
3: 来看盘面的时候你就很清晰的知道这个情况，那你也不用来我这儿，说明你水平很高。
1: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都是看不太懂盘面语言，
3: 我的点睛当中很大一块贡献就在于这里，啊，就是比如说每天盘中这个最低点，我就会跟各位讲，啊，这个点位，如果你想加仓，你可以在这里加仓；如果是你想做一下 T， 你手里有空仓，你可以买了，然后下午卖掉。
1: 好，我们的老嘉宾，其实观众朋友对您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了解可能未见得那么的深入、那么深刻。所以，如果对今天刁总认为自己对盘面的解读是非常理解到位的这种说法有兴趣的小伙伴的话，可以关注我们刁总的这个相应的产品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内容更为精彩。
0: 什么？因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个进入临床期的这个创新药最终能够落地成为发行出来的新药的比例是不超过20%的，具体的数据是16-18%，那也就是说1/5的产品最终是有机会能够落地成为产品的，剩下的4%要么就是研发失败，要么就是无限制往后拖，直到最后它实际就是失败。那这种情况下 BD 交易数量堆到一定程度以后，是不是市场要等待你这些 BD 交易到底有多少能够落地，所以我们称之为去伪存真，那么多的企业，那么多的这个 BD 交易最后能落地到多少，机构之前给了你高估值，给了你预期，给了你溢价，然后后面就等你成色一个一个去落地。当然了，当前管线多的企业依然是占优势的，因为它的 BD 交易数量和它的管线本身就有一定关系。另外呢，国内的整个 BD 交易当中，因为更多的其实是从小分子结构上去落手，而不是完全像海外过去大家看到的很多创新药一样，它是一个专利保护特别，就是说怎么特别有效的小分子这个东西呢，它其实针对某一个靶点去进行一些创新，它其实专利这件事情没有来的这么怎么说这么有效，我们觉得是有差别的。那么国内针对同一靶点去进行的各种创新其实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我们不能说它同质化，它总有一些区别。
1: 所以
0: 但是
1: 结论
0: 对最后的结论其实就是创新药这件事情短期我们认为个股当中机会是有的，但是你要整体起来或许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会有一些大方向的心脑血管这种慢性病，整个最后大家算下来体量非常大的一些创新药得到了一个临床甚至落地以后产生了一些爆款的产品，然后突然之间大幅增厚了某一些头部企业的一个收入，那我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它会拱起来，否则的话就是个股。
1: 那我们简单粗暴的进行对比啊，就是说如果拿科技板块和这个创新药这个板块进行对比的话，您觉得谁的机会在您的窗口期可做多的窗口期范围之内，谁的机会更大？
0: 我觉得

0: 科技里面，包括像 AI 链啊、像半导体啊这些，谈不起来了，就可以轮到他们。否则的话，啊，我觉得可能创新药它就是一个个股行情。用套用一些话说，就是创新药，我觉得只能打打野，它不能够成板块、成比例大幅往上
1: 就
0: 升。
1: 市场的配角。刁总，您刚才认为所有的板块接下来可能都会有机会，那对于创新药这个板块来说的话，您的观点和吴总是否相一致？
2: 创新药一定不如持有创新药的人预期的涨得那么好。就是创新药，大家在很热的时候，真的是见了 BD 然后就狂涨。那么这就是市场在炒作初期阶段的时候这种热情。其实很多朋友还是在想象，是不是还会像上次啊之前那样，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而医药前期刚刚又经历了一轮，比如说这个 AI 和医药的结合呀，包括这个 CXO 本身。

0: 没有板块的这种集体上涨，或者是说在市场当中没有形成一个比较一致的这种预期，它会不会变成就是一个脉冲式的或者是阶段性的这种走势，它的趋势性不够呢？
1: 从部分个股的走势来看，其实它跟创新药整个板块的一个大牛行情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当一些创新药的行情结束之后打回原形的时候，他们只是打个比方涨了50%了，可能跌个20%，但是很快又从20%慢慢的开始涨上去了，所以说他们的走势其实是一个台阶式的往上走的一个过程。有些个股其实很明显的走出了上升通道，现在就是在低轨附近，所以说这个下轨位置的时候，其实我都认为可能是大家配置的一个好机会。
0: 嗯，还需要给他们一定的机会哈。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内容更为精彩。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谢谢主，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反弹进入深水区，你要多一根筋，千万不要，就是包括反弹也是一样，你要么早信，要么你就全程不要信，不要到后面晚了你再去信他了，最后。
1: 好，刁总，您什么观点呢？三季报怎么布局？
2: 三季报的、
1: 有机会吗？
2: 三季报的机会其实就体现在我对科技的看好，
1: 还是科技。
2: 我只是说要一定要强调一下科技背后的上行的逻辑。就是科技它的业绩就没有坏过，但是呢前一段跌了一波50%，那么它背后事实上是这个就是大家觉得这个真的可能已经太好了，不能再好了，大家逻辑其实在这里。那么现在市场其实开始回头来，当我们重新来审视 AI 这个产业的时候，其实它的真正的向前的运行肯定就是，如果我们从我们的研究角度，然后从我做实业的经验来看， AI 很多的子行业你根本就不是担心它过剩，而是你担心它什么，实业的人在担心明年我还能不能拿到的货。其实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拿不到货，所以这种景气度其实是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的。那么但是呢，就是吴总刚才提的上面套着三万多亿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事情。那么我长期是要更乐观一些的，我认为这些人都会被解放掉，只是说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1: 半年报的时候6、7月份之所以能够被砸下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半年报可能不及大家的预期啊，业绩可能很好，但是是不及市场给予的预期，所以有一部分的品种挂在那儿了。那三季报会不会再拿同样的逻辑来进行一个验证呢？
2: 其实刚才你讲的不达预期这个事儿，是一个很戳别人心的一个说法。对于我关注大量的科技公司，完全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那么其实这个是市场的一种定价，因为海力士那边放着，就是韩国海力士放的4倍5倍，所以你说你10倍，你敢说你真的便宜吗？这就是整个市场目前的定价。但是我认为这些会被纠偏掉。三季度有 PCB 光模块，然后这个半导体设备，他要不然是从订单上会告诉你很好，另外要不然从业绩上会告诉你很好，这个是绝大部分的公司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说到这里，就是一定要提示大家，我讲这波是修复浪，这一波对于绝大部分的这些科技股，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修复，会强于之前那个小币，因为这次是一个大币浪的反弹，但是绝大部分它不会创新高，它需要在踩下去之后，在明年某一个时候解放全部所有的人。
1: 明年好，我们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来继续。

0: 去讨论。
1: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